0: 属啊什么的，它是不是在里边它摩擦呀？
1: 对呀、
0: 啊，它时间长了，它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肉体接触，你说它能？
1: 咱都说人心是肉长的，
0: 对呀、啊，
1: 你分在肉里面放块铁，
0: 嗯，
1: 对吧？你说它能受了吗？
0: 那肯定不会太舒服。
1: 但是呢，在30年前，对吧？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影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艳阳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让深爱的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牢记殷殷嘱托，四年来辽宁将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化作奋进动力，让红色资源活起来，让英雄故事活起来，让红色基因在辽宁大地上代代相传。
1: 暑假来临，辽沈战役纪念馆周一不闭馆，每天增加四场定时讲解，平均每天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1.2万人次。
2: 我父亲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海南岛，最后呢跨过了鸭绿江。每一年我们都要到这里来，也形成了一种传统。
3: 现在的这种幸福生活真的是来之不易，也呢现在吧让孩子也去感受这种氛围，让他吧早早的就知道。
1: 游客发自内心的奔赴，也让馆内工作人员更加读懂总书记嘱托沉甸甸的分量。怎样才能把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讲深讲透？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说，改变就从逐字打磨每一块展板、深挖史料细节开始。
4: 比如说这位独胆英雄古方刚，在塔山阻击战时，他用一枚手榴弹迫使124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获得了独胆英雄的光荣称号。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有功不居功，而且呢对自己对家人提出了五不得，树立和践行政体观的学习教育当中，我们把卜凤刚这样一位战斗英雄呈现在我们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面前。
0: 文物不语，却藏着一个时代厚重的回响。总书记2022年8月16号在这面仁义之师的锦旗前驻足，讲述了一个故事。辽沈战役期间，战士们行军路过苹果园，又渴又饿，却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摘。深情讲述，指明方向，纪念馆团队深挖故事背后的精神内核，补充大量史料细节，让锦州的苹果从一段历史插曲成为了一种精神的传承。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4: 在我们馆收藏的所有的奖旗和锦旗当中，它的字数是最少，但是四个字，字字千金。我们不但要讲这面旗，讲这件文物，更主要的是讲文物背后的故事，讲它的精神传承。仁义之师呢，它是一种荣誉，但是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
0: 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梁丹丹是辽沈战役特等功臣梁世英的孙女。4年前，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更加坚定了他讲好英雄故事的决心。梁丹丹说，这些年他不再只局限在展厅内讲解，而是带动更多的听众成为红色故事的讲述者。
5: 我的爷爷是非常幸运的，有我守着他，后继有人不仅仅是我作为一名烈士后代应该去做的，我觉得应该带动更多的人去讲好我们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大家全社会来传扬我们革命先烈的这种精神。
1: 一场场聆听，一次次动容，一代代接续。为了让中国革命历史这本最好的教科书常读常新，一堂看得见有温度的红色大思政课悄然成型。辽沈战役纪念馆研究馆员李曼，
6: 讲红色故事的这个语言呢，和我们的这个人物的角色塑造的这个人物语言是不同的。那对于我们讲解员来说，它就又提高了一个难度。每当讲到动情之处啊，我们台上的这个讲解员，他首先呢就是很感动，然后他这种状态直接的就传递给我们在场的现场的观众。
1: 沉浸式的宣讲拉近了观众与历史间的距离。红色大思政课英雄永不谢幕，至今已在省内外宣讲超100场，受众40余万人次。源自辽宁这片热土的红色基因正跨越山海，薪火相传。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4: 我们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的殷殷嘱托，把辽沈战役的这种时代价值，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辉的事迹不断地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15号晚，东北超常规赛进行第7轮收官战，4个城市、8支球队、4场比赛同时开打， 最终大连、长春、沈阳、延边四队晋级四强，首届东北超四强诞生。
1: 大连主场4-0战胜呼和浩特晋级四强。赛后球队谢场，南看台球迷齐声高唱专属于大连队的胜利之歌沙拉拉，向球队致敬。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此时对于幸福有了新的定义。
7: 其实每一场在这都很幸福，有这么多的球迷朋友为我们大连队去加油，我觉得就是在家里打比赛就是底气十足。好，接下来的比赛我们会越做越好，然后也希望能把这个事儿就拿到最后的冠军，这是我们的目标了。现在
1: 东北超呼和浩特队主教练刘月海也向大连队表示祝贺。
8: 首先恭喜大连队取得比赛胜利，我们也是确实感受到了所以玩主场的压迫感，给球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不过这对我们年轻球员来说就是一种锻炼嘛。
0: 另一场比赛，长春1-0战胜沈阳，两队携手晋级四强。东北涛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
9: 马上下一波进入淘汰赛啊，淘汰赛可能还要跟长春队交手，所以说，首先要总结这场比赛我们的一些做的不足的地方，然后回去呢。找时间我们要尽快的去磨合和去这个演练。
0: 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10: 只能现在高兴一会儿吧，可能半决赛两场球还得对沈阳，我们回去还要在这场球的基础上好好总结，找到更好的对付他们的办法，争取能进决赛。
1: 通辽对阵延边的比赛以1-1战平结束，延边队晋级四强。东北超通辽队主教练李阳：
11: 通过这次东北超吧，我们也圆满结束了这个比赛，也让我们通辽球员向全国展现了出我们的一个拼搏精神，我们永不言败的一种精神。
1: 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12: 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在比赛的进行当中也改变了进攻的阵型，也表达了我们对这种比赛渴望的信念。
0: 未能晋级的鸡西与哈尔滨的比赛比分锁定在2-4，这场比赛无关胜负，两队球员在场上尽情享受着足球的快乐，同现场17,000多名球迷共同上演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龙江德比。东北超鸡西队队员赵汉文：
13: 心情还是很好的，但是球队失利实在是没法太过于激动，回去再继续努力吧。
0: 东北超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冰：
14: 我们所有的队员们是他们的顽强拼搏的努力让我们拿到了今天这种最后的胜利，没有遗憾，我们再接再厉来年东北超我们继续。
1: 瑞平东北超谁能想得到，这个盛夏东北最火热最出圈的话题非东北超莫属。这场扎根东北跨省区联动的群众性足球联赛一路热度狂飙，后来居上，成功跳出区域赛事圈层，牢牢吸引了全国的目光。一路走来惊喜不断，创意无限。
0: 谁能想得到常规赛的出线悬念能够延续到最后一分钟。昨夜常规赛圆满收官，整场赛事的紧张刺激贯穿始终，全程仅有沈阳队提前稳住了前四席位，其余多支队伍积分焦灼，势均力敌，胜负悬念，四强格局直到中场哨响才最终尘埃落定。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每分每秒都充满着无限可能。谁能想得到一场群众足球赛事能够引爆如此高涨的全民热度。自开赛以来，东北超彻底点燃了东北大地的足球激情，让每个周末都成为全民狂欢日。容纳数万人的体育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打破地域壁垒，带动东北各地人流资源双向流动，本土球迷踊跃观赛助威。更让人惊喜的是，大批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的外地球迷游客慕名奔赴东北，赴绿茵之约，赏北国风光，品本土风情，让东北的烟火人气持续爆棚。
1: 谁能想得到一方绿茵赛场竟能如此赋能一座城的烟火与生机。如今的东北超早已不只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盘活东北文体旅资源、激活区域消费的重要载体。 赛事持续聚拢超高人气，第二现场点亮城市夜空，带动餐饮、住宿、文旅消费全面升温，让东北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全国关注度，为区域振兴积攒了十足的底气。常规赛圆满落幕只是精彩序章，即将开启的淘汰赛势必对抗更激烈，角逐更焦灼，关注度更高。持续创造惊喜的东北超还藏着多少未知与悬念，值得我们满怀期待，见证更多高光时刻的绽放。
0: 沈阳康平寮街是一条建成十多年的600米长的仿古商业街，最多时2/3的商铺空着，到了晚上甚至连路灯都没有几盏。今年夏天的东北超却意外成为它的转折点，随着第二现场落户沈阳康平寮街，看球的人来了，夜市火了，闲置多年的门市重新开张，赛事流量就这样盘活了一条沉寂多年的老街。本台记者马红鹏借着东北超赛事体验了一下寮街的夜间市集。
15: 你能想象东北超能为一座县城带来多高的热度吗？这里是位于康平县的东北超第二现场，虽然说距离比赛的正式开始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可以看到现场已经热闹了起来，很多市民早早的来到这里逛逛市集，尝尝美食，提前感受东北超的火热气氛。
0: 沈阳市康平县居民裴佳琪、曹立志，
16: 就是东北超开场之后，这边人更多了，就是球迷们更喜欢走到一起，在这吹吹夏天的凉风，然后谈谈足球的话题。
17: 家里也能看，但是家里都没有现场这种气氛。感觉今年吧，因为东北超这个 IP 给他带的吧，特别热闹。
1: 这条仿古商业街2013年动工，2015年完工，可整整十几年却始终聚不起人气。赛事流量让这条沉寂多年的老街热闹了起来。孙丽娟是江苏人，十多年前她跨越千里来到康平，在寮街经营着一家珍珠饰品店，后来也成为了寮街唯一坚持了超过十年的老商户。
18: 陆陆续续的后面开了很多家店，比如说有那个文玩店，然后有烤肉店、工艺品店，但是刚开始吧，就是客流量不是那么多，维持不下去了，陆陆续续的就有很多店都在关闭。
1: 今年上半年他也动了离开的念头，就在这时寮街确定为东北超第二现场。来自江苏的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家乡苏超带来的火爆人气，于是他决定留下来，并买了一间属于自己的门市。随着赛事开赛，越来越多的人涌进了寮街，
18: 店里面的生意特别的火爆，一直忙到我关门，我有时候10:30关门，晚上有时候就是水都没时间喝。我的房子也升值了，升值了有10多万块钱吧。
0: 与此同时，寮街也主动迎接变化，启动整体改造。这次盘活没有大拆大建，而是从游客和居民最关心的小事入手。晚上太暗就增加路灯和亮化，停车不方便就新增停车位，孩子没有游玩的地方就完善水系和打卡点。围绕东北超第二现场，街区还引入夜市摊位，把看球的人流接近消费场景。沈阳市康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孟庆辉：
19: 我们就是整个对街区又做了一个亮化，夜景做出来了，增值了。就在从东北超开赛以来，我们现在这个门市已经卖出奇货了，2000多平。而且这个门市它涨价了，就是一瓶涨了600块钱。
0: 一组数据直接印证老街的蜕变。今年5月初寮街升级开始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市民近20万人次。东北超赛事期间，街区夜间消费营收同比提升11.9%，累计盘活闲置商业面积超1000平方米，提供就业岗位100多个。过去孙丽娟租用的那间店面，如今也没有空下来，而是开启了整条街的第一家文创店。沈阳卧龙湖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洪博：
20: 因为寮街现在这个夏天这个人流特别多，大伙都能到这块儿，然后来看一看这个文创产品，营业额还可以，借着这个东北超赛事这个热度，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好。
0: 东北超给寮街带来的远不只是几场比赛的人气，它更像是一束光，点亮了这条沉寂多年的老街。原来寮街的老商户们坚定地选择留下来，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商户来到这里。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法院执行难是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没有法院的执行就没有公平正义的实现。那么打通法院执行最后一公里为什么这么难？我们又该如何打通这最后一公里？请听本台记者吴东阳的调查采访。
0: 沈阳审核区人民法院日前对一个案件的房产采取了强制执行过程中遭到被执行人的阻挠，导致法官、法警多人受伤。记者了解到，像这类不履行生效判决的情况时有发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三庭庭长韩梅：
21: 群众满怀期待，但上述权益兑现慢或者不能完全兑现，不仅影响司法公信力，更影响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0: 紧扣群众极难筹判，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落实最高法部署，结合辽宁实际，出台了辽宁法院执行工作规范提升三年行动方案操作指引，在全省127家中基层法院推行实行，将交叉执行小标的涉民生案件攻坚列为重点任务，就是要解决之前的疑难案件，实现司法公平公正。
1: 记者吴东阳日前跟随大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陈爽对案被执行人吴某进行强制执行。
22: 举措好不好要看办案的时效。那么现在是在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那在今天晚间呢，经过咱们执行法官深挖线索哈，接下来要主动的上门去寻找这个被执行人。咱今天晚间执行的是一个什么案件？
23: 今天晚上我们要执行的是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执行案件。双方呢在我们执行阶段来到我们法院，法官呢对双方进行了约谈。那么在约谈的时候呢，双方约定被执行人呢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个全部的还款履行完毕，但是到期后呢，被执行人并没有如约履行，所以呢，申请人就申请我们法院采取拘留措施。你好，
24: 你好，
23: 大东法院执行局，我姓陈。
24: 啊，
23: 咱俩之前见过。
24: 啊，
23: 你打算咋履行啊？多长时间了？
24: 现在一直都没有钱，这事儿这不是我撒谎，你可以就是随便。你看我，你看我今天都生活都不做了。
23: 现在嘛，申请人申请我们法院拘留你。
24: 啊。
23: 啊，因为你根本也没按照那个协议履行，对不？你现在是这样啊，就是钱因为。

0: 也不多，咱法院也给你这个机会张罗这个钱，给完了呢就给你送回来了。
1: 强制执行的不是目的，倒逼履约兑现权益才是初衷。那就在警车前往医院开展拘留前的体检的这个途中呢，面对严肃的法律惩戒，那被执行人呢也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主动的联系了多方的筹措资金，最终也是在体检之前全额的结清了欠款，并且案件是顺利执结。
2: 我们依托执行规范化各项举措，持续夯实执行工作基础，让被执行人认清法律底线，主动履行义务，既高效办结民生小案，也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3: 在采访过程中，不少申请执行人都吐露了一个共同的烦心事，那就是人彻底找不到了，案子一下子就卡住了。那针对这种找人难的问题，法院又新增了一些有效的办法。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执行事务中心副主任赵日新。
4: 我们一套执行系统呢，是一套查控系统，一旦进入执行程序以后，我们就会把被执行人的信息录入到我们这个系统中，这个系统自动进行总对总的查控，把我们这个系统导入进去以后，我们就会分几类，就会出现他的财产情况，我们就依情况进行办理了。
1: 啊，像是看到这有存款、金融资产、不动产、动产，还有其他的信息。
4: 对 对, 对，以前我们这个不动产呢都是在省内，现在因为三年执照提升改革以后，我们这个业务范围也扩大了，因为全国一张网嘛，所以在省外的房产我们也可以查询到了。
1: 针对难以推进的陈年老案、骨头案，法院系统大力推行基层法院交叉执行，破除地域干扰。另外，对于涉企业的执行，如何兼顾双方企业发展，避免执行一个企业垮掉一个经营主体，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执行到位710.39亿元，推动3.35万件案件自动履行，开展交叉执行6645件，执行到位5.44亿元，整治违规查扣动案件699件，真正把当事人纸上的胜诉权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抚顺、本溪、丹东北部、辽阳、铁岭和沈抚示范区及鞍山市区、台安、黑山、北镇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部有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其他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到29度。沈阳市今天白天中雨，东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吴冰、王冰、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5: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7: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390416313130，经理徐茂峰。
8: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9: 来为各位朋友介绍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是

金山北镇20度，易县19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北镇易县26度。夜间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20度，易县19度。

0: 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办不成事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6: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 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9: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8: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9: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10: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8: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3: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4: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5: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7: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6: 十四五期间， 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14-5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8: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9: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20: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9: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21: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9: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22: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的东西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9: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23: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9: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4: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2: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2: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2: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2: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八个百分点。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0: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0: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0: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七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午后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5: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 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北京时间7:00。

0: 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
3: 一线26度，夜间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20度，一线19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
4: 我是浩天。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3: 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国首位。
4: 2026锦州新秋惠民消费季启动仪式在大商锦州百货大楼户外广场举行。
3: 市安委办联合多部门开展安全宣讲进社区惠民活动。
4: 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高效推进科技路、云飞街至智能调度运维等多方面发力，以暖心清凉服务守护市民夏日出行路。
3: 锦州站推出精细化暑运服务举措，以温情服务守护万千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4: 临河夜市啤酒交易所以模拟行情涨跌的趋势，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聚焦高端特种金属新材料领域，持续深耕高纯金属各产业，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与稳定的产能优势，高纯金属各产量稳居全国首位，有力保障了我国高端。作为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核心原材料，该产品耐高温、抗氧化性能突出，相关技术入选国家工信部工业强基工程重点示范项目，有效破解了航空发动机基础原材料领域技术难题。依托技术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企业女职工创新工作室立足生产一线，聚焦高纯铬系列产品工艺改良、技术攻关与降本增效，通过持续优化提纯冶炼工艺流程，产品提质增效，进一步夯实了企业高端新材料市场竞争力。目前企业正借助国家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加快登陆资本市场，继续巩固各系产品龙头地位，延续
3: 为市民游客以及在校大学生打造惠民消费盛会。启动仪式现场推出汽车家电数码 3C 以旧换新专项行动，开展换新服务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多家商贸机构、汽车行业协会配合扣同步上线锦惠校园通信套餐，精准激活青年消费市场。联动石油企业推出加油立减充值赠券福利，降低市民出行消费成本。据大商锦州百货大楼分管经理王楠介绍，基础上叠加品牌专项补贴与大楼74周年店庆补贴、赠品补贴等，实现家电全品类折上折优惠。在当天活动现场，记者看到主题展销展区吸引众多市民驻足，一线一品学消费窗口期聚焦以旧换新五进行动、大学生开学季专属优惠、出行加油让利三大板块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创新打造鸿雁明华锦绣旗袍首发首秀消费场景，助力
4: 场实景演示，把晦涩的安全知识转化为居民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生活技能。针对群众日常出行密切相关的电动自行车安全，工作人员现场以暗示警、直观曝光、详细讲解燃气泄漏识别、紧急关阀、开窗通风等科学处置流程，精准补齐居民居家安全排查和应急处置短板。

0: 同时现场开通免费燃气隐患上门排查预约服务，居民可现场登记预约。
1: 封分工作业模式，仅用6天完成原定15天施工任务，道路提前恢复全线通车，大幅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干扰。科技路沿线商铺居民区密集，日常车流密集，长期碾压让路面出现破损车辙，影响行车。压路机正在进行阶梯式整体坍铺，全幅接缝均以热接工艺处理，有效提升路面整体性。在近年来的道路建设工程中，该项目不仅创下日坍铺面积新高，更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实现了施工效率的显著。整修检查井、集水井54座，调整护栏1425米，是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突破传统施工组织模式，积极协调交警、施工单位等多方力量，统筹调配人员与机械设备资源，实现各工序无缝衔接，平整干净，交通标线实化到位，道路整体通行条件显著提升。两条道路的升级完成，有效改善了城区路网情况，以精细化、人性化施工，减少交通阻断，切实提升道路通行品质，便利群众日常出行。
0: 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交融，成为我市文旅消费一道鲜活风景。体育搭台，文旅消费唱戏，把赛事第二现场搬进特色烧烤门店，既丰富市民夜间休闲生活，也吸引外地游客打卡。城市文旅相互赋能，持续释放夜经济的内生动力。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
2: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1: 市公交公司智能调度运维等多方面发力，以暖心清凉服务守护市民夏日出行路。近日记者深入公交站点、运营场站、调度中心一线，实地感受炎炎夏日里的公交温度。上午8:40，记者在站前公交枢纽看到，来自停车场看到一线工作人员正全力抓实伏计运营各项保障工作。驾驶员告诉记者，出车前他们对车辆制动、轮胎、线路等关键部位都要逐一检查并做好记录。夏日炎炎，一线驾驶员坚守岗位穿梭城。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指挥中心每天对各线路进行随机抽查，巡查时间、点位、驾驶员和乘客状态及车辆周边安全状况等都一目了然。市公交公司兼顾服务体制与效能升级，在做好清凉便民安全保障。报道。
0: 连日来，锦州站从设备运维、环境整治、便民服务、流程优化多维度推出精细化暑运服务举措，以温情服务守护万千旅客平安顺畅出行。车站提前开展中转信息引导屏、实时滚动播报列车车次、到发时刻、候车站台等信息，旅客无需折返候车大厅，在通行途中即可快速获取换乘提示，有效缩短中转通行时间。车站组织客运人员利用堵管线缝隙，建立常态化消杀机制。面对研学旅游团队集中出行情况，车站开通团体旅客绿色通道，提前对接出行计划预判客流，专人现场引导。

0: 通过参观，了解到太和区的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产业正在快速发展，未来发展空间很大。他表示，毕业后将回到太和区。
1: 藤蔓层层延展，红彤彤的火龙果缀满藤蔓，果鳞饱满，色泽鲜亮，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特色满满的南国
2: 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
0: 形成高压严管态势，有效防范夜间道路交通事故，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1: 海岸全线巡防，守护蓝色屏障。组织警力开展全方位无死，以法治力量护航县域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0: 本次活动坚持监管服务并重，普法帮扶相结合，以多种方式开展
1: 粉尘涉爆风险可控，事故可防。此次检查共查出安全隐患28项，依法对一家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企业处以罚金10000。据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古塔客服中心郭姓工作人员反馈，经公司全面核实，上门为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
1: 黑山北镇20度，易县19度。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
10: 莫山地区迎来了海内外游客的打卡潮，银幕流量正在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那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了